你好吗？我有好吗？我就好吗？你好，你好。装进北京门，听叫叫，叮咚，乒哩乒哩乓，叮咚，高高，大大，热气的，面壳的菠萝，老老，阿婆呢，爸爸卡，毛什么壳的，烤烤。फर्ज है उसका जिसे वो